0: 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天气不好，心情要好。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早8点01分，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通过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点播来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新雅。江苏省气象台已经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不过呢，昨天开始南京、苏州、无锡等地仍然是大风大雨。昨天夜里开始，江苏陆上最大风力减弱到7级以下，海上最大风力减弱至8级以下。今明后三天，江苏仍有降水天气，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个别点大雨。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并逐渐减弱到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这会儿也就差不多这个温度，而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明天周四，南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25度。后天周五，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温度最低24-25度，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目前看来，这一周周六的时候温度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在23到26、27度之间，星期天的温度会升到31度，下个周一的最高温度在32度，目前看来下周三四温度又会回升到33、34度，真正的秋凉还没到，但是未来早晚的温差也会拉大，已经是夏秋过渡时节了，劝君多保重，我在记挂着你，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哈。
4: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5: 相约好时光，
4: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3: 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相约好时光，一同会追忆那些似水的年华，当然在生活当中也不免会遇到一些伤痛。今天的节目一开头要跟各位来说一条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根据中国歌剧舞剧院官方发布的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澜。

蓝英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5点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遵照郭兰英先生生前遗愿，不设灵堂，不举办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一代大师悄然远行，对于几代中国人而言，郭兰英这个名字早已跟无数时代旋律紧紧绑定。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户贫苦农家，四岁学艺，13岁登台唱戏。1946年他奔赴革命文工团，踏上新歌剧的道路，从舞台上奋起抗争的喜儿，到唱响一条大河的歌者，70多年艺术生涯，他扎根人民，用歌声记录时代。今天我们用整整一档专题节目来重温郭兰英先生他的传世金曲，追忆这位永远为人民歌唱的人民艺术家。首先我们一同来走进奠定郭兰英歌剧地位的经典，一起来听歌剧《白毛女》的选段《北风吹》砸红头绳》。

一曲北风吹扎红头绳，把我们带回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之作，而郭兰英塑造的喜儿更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郭兰英深入乡村体验生活，把底层百姓的苦难、对光明的期盼全部融进唱腔与表演。旧时代的苦难终会散去，迎着曙光，大地上迎来自力更生的奋斗图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家喻户晓的旋律，见证了艰苦奋斗的岁月，一起来听郭兰英所唱出的《这是什么歌》，你肯定会唱吧。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很多朋友最早熟悉郭兰英，正是从这首《南泥湾》开始。延安大生产运动，将士们把荒土改造成陕北江南，轻快明亮的曲调，藏着中国人永不认输、踏实耕耘的精气神。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中，郭兰英领唱《南泥湾》，让这首歌曲传遍大江南北，歌声跨越数十载，依旧充满蓬勃生气。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首歌人说山西好风光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质朴婉转的旋律描绘汾河两岸的秀美山河，赞美勤劳向上的三晋儿女。幼年在山西学艺的郭兰英，把对故土最深沉的热爱唱进每一句唱腔里。如果说人说山西好风光是眷恋家乡，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亿万中华儿女心底共同的心声。可以说这首作品伴随着电影《上甘岭》的诞生，一经传唱跨越了70多年，成为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旋律。我的祖国，我们同唱。

这是我们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也有人把这首歌称为一条大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旋律响起，太多人心中都会涌起滚烫的感动。有很多人不知道，当年电影《上甘岭》剧组多方邀约演唱者，最终选定郭兰英。她没有刻意炫技，只用最真诚最朴素的声音唱出志愿军战士对故土的思念，唱出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郭兰英曾经说过，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几十年来，无论舞台大小，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唱起我的祖国，他总会情难自已。这首歌不只是一首影视插曲，更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便是所有人心底的期盼。舞台之上，郭兰英歌颂祖国，舞台之下，她始终心系人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身稻情》，带着浓郁的陕北韵味，诉说着人民迎来新生活的喜悦。

一段唱词，一腔信仰。郭兰英用歌声塑造出刘胡兰坚毅不屈的英雄形象，唱出革命先辈坚定的信念。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除了歌剧跟电影歌曲啊，还有一首作品承载着一代人难忘的记忆。当年晚会的现场，郭兰英一曲唱罢，全场动容，这就是《绣金匾》。

这首《李双双小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再熟悉不过了。伴随着电影《李双双》传遍千家万户，歌里传唱的李双双爽朗耿直，大公无私，是新时代乡村劳动妇女的缩影。这首作品由萧杰作词，王玉溪作曲，带着浓郁质朴的民间小调韵味，有不少歌唱家都曾演绎过，而郭兰英的版本流传久远。她用清亮鲜活的唱腔，唱出劳动女性积极向上、一心为公的风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八月十五月儿明》，有很多朋友容易跟童谣《爷爷为我打月饼》弄混啊。这是两首完全不同的作品哦，《八月十五》。

0: 人在你身。
1: 公司回应已经暂停实施这一考核办法。多家期刊发布 AI 使用规范，严禁 AI 洗稿或替代人工学术把关。语数科技中签号出炉，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七月计算机价格同比上涨17.4%，平板电脑上涨17.2%。专家称，最快明年下半年缓解压力。现货黄金突破每盎司$4400，过去一周涨幅超7%。国内金市客价飙升至1336块钱。李嘉诚家族再售海外资产，澳洲能源资产项目最高套现166亿港元，一年多英国已回笼1672亿。马斯克发帖鼓励大家来中国旅游，其母亲跟帖花式夸赞中国旅游体验。马斯克平均每天赚59亿，年财富增长2.16万亿，超过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全年 GDP。 美国不断收紧移民政策，自去年初以来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发文力挺因凡蒂诺，警告国际足联不要考虑更换主席。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震中位于最贫困地区，新总统就职3天便遇考验。早9:17，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与其抱怨环境不公，不如默默提升实力，强大之后才有溢价的资本。来看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的莫愁姐姐留言说，我是听着耗子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前一小时节目才知道郭兰英老师去世的消息，真的是不敢相信，好像前两年在电视上还看到她90多岁了到舞台上还现唱呢，那个时候看她精神状态还挺好的，一点都不像90多岁。昨天下午的时候他离世，享年97岁。往事随风说，火红的萨日朗好听来劲儿。嗯，石德伟也说这歌肯定在现场演唱特别会让很多人有共鸣，到时候锁定江苏卫视，大概率会在当天的晚上8点左右会有播出啊，在七夕节当天应该在荔枝新闻客户端也会有现场直播，到时候看我们现场的表演哦，朋友们。胡阿姨说，正是耗子提前到单位就听到了新华社这个消息，即使安排播放了郭兰英先生的这么多的经典老歌，做了音乐专题，祝浩辛苦了，谢谢你，不用谢。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的歌谣，也会觉得心里暖暖的。这是罗盛琴、和平歌、美珍啊，还有石德伟、和平歌、王婷，平安喜乐，还有这是后缀 S 的尾号为9465的小金鱼，妙不可言，好多的朋友都在提到。今天听了众多的经典歌曲，9点之后还听到了火红的萨日朗，美好的草。

《草原歌曲》，不能仅有这一首啊，不是吗？这首歌后来大家听到的都是乌兰图雅的演唱版本，但是我最初听这首歌的版本来自乌兰托亚的演唱。你听这是什么歌，是不是有一段没听，没跟着一起哼唱了？歌声里我们一同去到大草原，今年没办法一起去草原的朋友，明年我们铁定要组织一次草原之旅，你会跟我去吗？

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启，我们会到9月23号六天，是五晚双飞之旅，中间呢还会有一段高铁的旅程，算赠送给大家伙，免去大家坐那么长的大巴车的烦恼。住宿呢，全程甄选的是全四钻高品质酒店，在长白山区的时候还会配备两晚连住的四钻的温泉度假酒店，可以免费的体验室内外的火山温泉，沿途多顿特色正餐全程安排，韩式东北特色风味全覆盖，旅途用餐无需自费，全部景点门票跟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长白山全套游览票、森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啊，几乎都全部包含了，现场无需再购门票了。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个人可以再减免400块钱的门票费用。这是朱浩的小罗号的宠粉价啊，全程纯玩，无强制购物，无强制自费项目，团费呢，大家赶紧交，要不然后面人数超了。

0: 想到你，我不会再感到孤单和无助。
1: 看到你，我就能体会到爱的甜蜜。
0: 陪着你，和你心与心相通，不离不弃。
1: 爱多一点，
0: 幸福就会多一点。我是安静，
1: 我是骑兵，
0: 我们是
2: 安与骑兵，
0: 江苏文艺台
3: 相约好时光，
0: 朱浩为你
2: 幸福送到。

0: 状况，应激慌乱，生病的概率也大大降低。猴养马，闻马性，防马病，这就是避马瘟三个字儿真正的由来。而且这种猴马同养的古法从汉代就开始流行，代代传承，一直被古人沿用。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神话官职根本不是杜撰，每一处设定都是来自真实的民间生活，古老的农耕智慧。不得不说，真正的国学和常识啊，从来都不在书本的死知识里，而在这一幅幅传世古画，一句句古老记载里。看懂一幅画，就能读懂藏了千年的生活真相。
1: 拷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张琪携手白举纲、霍尊共同唱出的《悟空》。

这是王佩瑜跟霍尊共同演绎的《卷珠帘》。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周三小周末了，祝你快乐，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当然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阳光总在风雨之后。明早八点我们空中再见，陪你继续相约好时光，拜拜。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军事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
4: 旭呀，啊，就让他马上用这30万块钱给我返工，返工。
5: 张书记，不是我不按您的意思办啊，这工程返工加固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马总的主啊。
4: 你出去。
5: 张书记，
4: 你给我出去。

0: 凡人，钱是好东西，这30万可是真金白银呐、啊。一直早就想着要在县城买套单元房了，可是我要是拿了这钱，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受贿了吗？可我非要坚持把钱退了，肯定会把人给伤了，得罪了。如果得罪了秘书科长刘俊和他表弟马伟前，他们会不会暗地里给我生事捣乱，翻腾出防汛工程的事呢？要是那样，我几十年的奋斗打拼可就都要付诸东流了。哎，该子该子，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怎么就犯下如此严重的低级错误，怎么就轻易被身边人拖进了致命的漩涡，让我无所适从。我还是那个让妈让老林叔让太平骄傲的改子吗？还是那个让乡亲们自豪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自愿在规矩上摁手印的县委书记吗？
1: 哎，锣鼓队，停下停下
2: 啊！
1: 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事啊！
3: 喜事儿！
4: 哎呀，老林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就是啥喜事儿啊？哎呀，快说快说，有喜事就有喜酒喝。
5: 就是，
1: 各位乡亲，咱改子不克俭，当上咱沿河县的县委书记了！
4: 哎呦，县委书记！哎呀，改子争气呀、
1: 啊！是啊，这大喜大喜啊！咱改子出人头地了！这确实是大喜啊！
6: 哎，大伙儿静静啊，听我说两句。作为村支书和这个克俭的入党介绍人，我呀，草拟了条，都是缘分。
7: 说缘分呐、啊，我就难过。太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改子的面子和前程，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不好受啊。
6: 为了改子，为了你，愿意。
7: 你呀、啊。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呐，苦了你、啊。
6: 不哭，想想都乐呵。改子出息啊，
7: 那是你看林叔举荐的好。
6: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改子自己有出息。
7: 将来呀、啊，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8: 叔，打清泉水啊！
9: 打清泉水，
8: 来，我帮您提。
9: 啊，不用，
8: 来吧。
9: 哎，好，谢谢。
10: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儿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泉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卫生扣，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嗯，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逮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11: 同志们，
12: 哎，
11: 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不

1: 这个洪水考验，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突出抓好涉河工程的安全督讯。全体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起来。
2: 乖乖，这30年不遇的洏水，咱老海城不会水上漂吧？
3: 去，操你的闲心！30年前的大水，咱总不能没事嘛。
2: 哎呀，是啊，哎。
1: 那个时候还是改子当的抢钱队长。
4: 哎，老魏，怎么广播给毙了呢？
5: 人心隔肚皮，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哎呀，哎，
4: 老魏，你这什么意思啊？他不明白。
1: 他心疼。妈，各县管一个县的事啊，不容易。哎，来，妈，用热水烫烫脚。来，
4: 哎呀，妈自个儿来。
1: 哎呀，我来吧，妈。
4: 您弯不下腰，我给您写啊。
5: 看看。
1: 这儿啊，严彻，
5: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1: 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5: 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1: 我知道，20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5: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哎，没商量了。
1: 改子是我的命，
5: 可你应酬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小区的一家超市啊，打着倒闭清仓的旗号，每天播放着商品降价处理的广告词。最后一天，亏亏亏，甩甩甩，亏得让人心痛，甩得让人出血，把遗憾留给自己，把满意留给客人。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礼拜过去了，哎，天天在喊，半个月过去了，天天在喊，一个月过去了，天天在喊，两个月过去了，天天还在喊，而且喊的那是越来越扯着嗓子叫。小图和家人光顾了几次以后啊，小图的女儿不解地问这家超市的收银员，哎，你们天天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是高于镀金的安乐椅，可是没有发现木乃伊的棺材。不过有一堵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0: 就跑题儿。
1: 太
2: 对，
0: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2: 哎，
0: 好，还挺奇气啊。
3: 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儿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1: 哦，
0: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1: 怎么？
0: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1: 啊，
0: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1: 对，
0: 这就是学习吗？
4: 对。
0: 再者说，
4: 科长
0: 啊，
4: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1: 啊。
4: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1: 嗯，
4: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了。
1: 对，
4: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到小村迈，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嗨，
1: 是
0: 啊，
1: 比你们孩子强多了
2: 啊！
1: 我们那孩子
2: 怎么着？
1: 让功课给压的，
2: 嗯，
1: 夜里仨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2: 是啊，
1: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太，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什么家都得操心啊。
1: 啊，
2: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4: 哎呦，
2: 哎呀，可愁死我了。要不然最近有进步
1: 啊
2: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抱两口子货就行了。
1: 是
4: 干嘛呀？
2: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4: 什么项目？
0: 跑。
2: 跑。
4: 行
2: 吗？那个爸呀，其实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0: 错不了。
2: 哎呀，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东董喝了三杯龙骨壮骨冲剂
1: 啊，
2: 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4: 第几名啊？
2: 爸呀，我犯规了。
1: 哎，
2: 我说你别说，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1: 哦。
2: 你看这跑不好，那个名牌鞋是好几双。
3: 哎呀，
2: 这孩子，你说买
0: 名什么名牌啊？
2: 啊，
0: 就那么回事儿。
1: 对
2: 对对
1: 对，
0: 一双旅游鞋，
2: 哎，
0: 一标价八九百。
2: 你说的太对，
0: 我就不明白
2: 啊！
0: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2: 就是啊，
0: 咱弄不懂啊。
4: 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呀，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1: 啊，
4: 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 是，
4: 一般的鞋上不去。
1: 哎哎哎，这你可不懂了。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2: 啊，
1: 因为全是雪，一走。
4: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2: 啊。雪
4: 冰
1: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
2: 嗯，
1: 我说的是南坡。
4: 小爸子的爬喜马拉雅山呢，
1: 啊，
4: 都是从北坡爬，啊，
1: 南坡爬，
4: 北坡爬，
1: 南坡爬嘛。
4: 你这人就是不看报，
1: 啊，
4: 还倒是说就是北坡爬。
1: 咱俩别抬杠，你问问严志哥从哪边爬。
4: 老严，你说吧，哎，南坡爬还是北坡爬？
2: 还是两头一块儿爬。看，
1: 他这人不得罪人。
2: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4: 您说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2: 哎，
0: 中国队啊，
2: 怎么着？
0: 由这个北坡爬。
1: 哦，
0: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
1: 嗯，
0: 这儿开会，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 哎呦，对对对对对。

0: 的时间啊，小周末的时间啊，咱们一起继续的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
1: 嗯，
0: 虽然说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嗯、最近几天呢，江苏仍然是有雨的啊。
1: 嗯，
0: 那在昨天啊，这个晚间的17时前后啊，今山西、河北、北京以及东北的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部分地区也将迎来特大暴雨啊，尤其是河南的中东部、山东的西部、安徽的西北部等。局地日降水量可能突破历史记录。
1: 嗯，那么江苏的降水天气呢持续，但是风力呢会逐渐的减弱啊。前两天我们记得说过，这个最大的这个瞬时的阵风可能达到这个7到8级啊，但是现在呢整体风力已经减弱下来了。
0: 嗯，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啊，这个一直到今天早上呢，
0: 嗯，
1: 还都是全省有这种阴雨天气出现的，只不过呢雨量还是啊小了很多的啊。那么在今天全天呢，可能局地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就像今天的南京啊，从早上开始就是一直是阴天的模式啊，这好像要下雨，但是又没。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
1: 那记者呢8月9号在南京儿童医院啊哮喘夏令营举办30周年的活动中了解到啊，过敏是儿童哮喘重要的一个诱发的因素，二者呢常常相伴发生。家长不能只盯着咳喘的症状，更要重视过敏源的筛查，做好日常的规避。那即使孩子的症状平稳，也不能擅自的停药减药，要坚持规范的随访管理，减少哮喘急性的发作风险。
2: 那哮喘呢确实不只是喘这一种表现啊，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那种新生儿宝宝都会存在一些过敏的症状啊。
1: 是的，
2: 这个而且还是我感觉遇到的这种过敏敏宝啊，其实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就是不少。
2: 对，这个就是可能一个小区当中啊，你平时遛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宝宝不能喝这个什么奶粉，要喝什么水解奶粉了，然后那个又是什么这个过敏那个过敏，我觉得这样的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最近呢像儿童医院的呼吸科门诊当中就经常有家长会抛出问题来，说哮喘，我们家孩子从来也不喘啊，哪来的哮喘呢？
1: 对，
2: 哎，其实这是大家就尤其是爸妈对于这个哮喘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他们认为哮喘那种喘息才是哮喘，但实际上哮喘的本质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状的疾病，并非只有喘这一种体现。比如说孩子反反复复的咳嗽，然后呢早起啊夜间运动之后呢这个咳嗽会加剧啊，还有胸闷，动不动就会叹气啊这样的，这个啊可能是哮喘的一个不典型的信号啊。医学上呢分别咳嗽变异性哮喘和胸闷型哮喘啊还是有这样的这个分别的啊。那么目前啊据统计显示，超过70%的儿童哮喘其实是和过敏有关的，过敏源呢就藏在最日常的环境当中啊。那主任也分享过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小女孩10岁了，就反复胸闷1-2个月就诊，家长呢带她跑了不少的地方，什么心电啊这个心脏 B 超啊查了个遍都没发现问题，后来到呼吸科啊通过肺功能的检查和过敏源的检测，最终确诊为胸闷型哮喘，而且这个过敏源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是螨虫。最后呢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之后呢，胸闷的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啊，没想到是过敏惹的祸。
1: 是的啊，那这个还有就是南京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呢也曾接过一个6岁的男孩反复咳嗽，同时鼻炎也很严重啊，整天鼻子痒流鼻涕，睡不觉的时候鼻子堵得通不了气儿啊。肺功能检查确认哮喘之后，过敏源检测结果让家长大吃一惊。

0: 是猫毛过敏。
1: 哦，他们家养了猫。
0: 对，追问之下呢，家里竟然养了几只猫啊。最终呢，家长将猫送人之后，同时配合尘螨脱敏的治疗，经过半年多了，孩子的症状才明显的好转。
1: 对，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什么吃的虾呀、鸡蛋这些过敏。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这个经常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犯的，而且现在越来越频繁，我觉得跟空气的湿度啊，然后包括冷热啊，真的是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这个过敏源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象不到啊。那么专家也特别指出说，有些孩子的家长啊认为孩子哮喘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他们觉得越长大了抵抗力好了，免疫力好了就会好。其实这个想法啊，告诉大家是错
0: 的，
1: 不可以。治疗哮喘呢，你不能只盯着呼吸道，必须同时管好像过敏性鼻炎、皮炎，否则这个哮喘是很难得到真正控制的。所以呢，这它的这个治疗啊，也要分步走，发作的时候控制症状，让它不咳不喘。但是好了之后呢，你也要知道啊，它这个气道里的炎症还是要在的，所以要规范的用药。如果只是治标不治本，气道炎持续存在，等到孩子，哎，你们家孩子上学之后一跑步，然后呢一受凉一感冒啊，然后或者是有病毒感染，这个喘息就随之而来，这卷土重来，可以说是非常难受，这个难以根除，真的是很恼火的一件事情。
0: 对啊，那这个记者了解到呢，说这个治疗哮喘啊，有一个叫做吸入激素，其实是治疗哮喘的这个优先推荐方案。
1: 嗯，
0: 但这个很多家长一听啊，说这用激素是不是就不长个了
1: 啊？对，影响吗？
0: 对啊，那专家解释呢，说吸入激素的剂量非常的微弱啊，一年吸入的总量还比不上哮喘进行发作时挂一次水或者吃一次药的剂量。
1: 哦，
0: 那这个儿童医院哮喘夏令营的这个夏令营长期呢也是接受吸入治疗的孩子，有的长到了1.92米，身体素质也是非常的棒啊，对吧？那这个吸入治疗啊，其实会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减量，控制在每3到6个月减一次剂量，减到最低维持量之后，再稳定半年到1年不发作就可以停药了啊。那其实医生也解释到说，他们治疗的目标呢，就是保护孩子的肺功能不受损害，让他们跟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

0: 书包，跨上甲板，教室呢在船舱里，操场就是甲板上，课间的风景呢是芦苇、水鸟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随着四季更替，水位的涨落，船呢有时会跟着水面轻轻的移动，老师和学生呢便要重新固定教室的位置。湖上的日子呢有独特的节奏，风起时不能在外面跑，下雨的时候呢书要收进舱里，但是晴天的时候呢阳光可以洒满湖面，教室亮的就像是一颗大宝石一样。丹丹呢和同学们在这艘特别的船上经历着属于他们的成长故事，这其中有友谊，有好奇，第一次的胆怯，第一次的勇敢，都被湖水轻轻地荡漾着，写下了一段非常温柔又珍贵的校园记忆生活。
1: 是的，那推荐的理由呢，首先它是真实底蕴，那作者呢用20多年的实地走访写就，并非凭空想象，每个细节都有生活的根。第二个是题材稀缺，湖上学校这样的教育形态正在消失，作品具有抢救性记录的文化价值，让孩子看见不一样的学校，成长共鸣。虽然丹丹的学校很特别，但他对友谊、对新学期的紧张期待和每位小朋友是一样的。读完之后会发现上学这件事啊，在哪儿都闪闪发光。那丹丹第一天上学啊，这个咱们接下来啊，已进入到今天的作品选读时间。
0: 嗯，我们其中呢有一小段的小故事啊，跟大家来分享，看看你是不是会好奇啊。丹丹第一天上学是被妈妈牵着走上跳板的，脚下的木板啊咯吱一声响，她的心里也跟着晃了一下。妈妈对她说：“别怕，船稳着呢。”船舱里已经坐好了好几个小朋友，他们和丹丹一样，书包是新的，鞋子是新的，连看人的眼神都是新的。老师站在船头笑着对他们说：“来，都过来看看我们的湖。”丹丹挤到了窗边往外一望，哎呀，好大一片水啊。

0: 水面上浮着几朵白云的影子，远处有白鹭飞起来又落下。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教室比故事书里的还要大。丹丹的学校啊，就是在水上。刚刚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一小段文字啊。虽然呢，学校是在水上，但是每一个上学的孩子心里其实都有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载着好奇、勇气，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向着新学期不断出发。
1: 那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童书博物馆再来一起逛喽。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红豆它的产地是在南方，而且呢它的果实整体是鲜红浑圆的，晶莹就像珊瑚一样，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
2: 多的这个褒义词，但同时会想到一个词语叫做好为人师。当一群老师在做一个微短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担心，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好像会不会很刻意的去避免说教，避免去讲道理。
3: 当然，其实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创作的初衷，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教，即便它是一个主题创作，我们也觉得所有的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美育的教育。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领导们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这样的要求啊，就是只要它是符合文艺赴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方针的，那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觉得最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去表达都是可以的。
2: 那么刚才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新大众文艺。
3: 对，
2: 那有别于这个学院派的创作，
3: 现在特别热的一个词儿。
2: 对，它一方面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降低了创作的门槛，同时也是创作了观众们去欣赏的一个门槛。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实践过程当中，您对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概念又有了怎样新的体会吗？
3: 应该说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最近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里面看到这个词。我也在思考啊，这一个宣发团队，也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手段去弥合和这个新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他们会在小红书啊、抖音号啊什么专门注册，然后发起什么投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啊，甚至是对我们这个作品都开始进行了这个二创。
2: 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刚才陈院讲到的这个，我们可能是更加的感同身受。在这个审美平权、技术平权的今天，有很多的我们故以为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啊，这部剧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国内首部乡村题材的音乐微短剧。提到音乐剧，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就会有一个担心，就会所谓的水土不服啊。我们看一些这个国外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就是一言不合就唱，一言不合就开笑。
3: 这是音乐剧的特点。
2: 对，放在国内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大家会对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觉得有一些陌生。
3: 对，
2: 这是从观赏的角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那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我相信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更多一些了。当时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去做音乐微短剧？
3: 对，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关键点啊，也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从去年5月份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为什么会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当然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其实已经是一部电影的那个容量了，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就是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我们一开始呢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音乐微短剧，我们还是只是说不想做爽剧。但是呢，你又不是爽剧，那你用什么来吸引年轻观众呢？又是讲了一个乡土的题材，那国内的乡土的电视剧还有微短剧其实也很多了，是吧？那怎样才能又有自己的创新，然后你又不走那种爽剧的路线，就很困难。我们就前期的剧本写了很多很多稿，但是始终都不满意，不是觉得太平淡，就是觉得太狗血，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没办法去拿出来立刻就去拍摄。但是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因为我们是要拍风吹稻浪嘛，就是稻子要熟了。就是10月份的时候稻子就已经要熟了，我们如果再不开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错过了，就是

0: 一年的那个拍摄的这个机会，
1: 来自大自然的催促。
0: 是是是，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就是可能也就是灵光一现吧。那我呢，自己呢，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剧，就是舞台剧的音乐剧，包括电影的歌舞片的形式，从早期的到现在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同时呢，我也在做音乐剧的创作，就是我正好呢在同步在做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创作。后来那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微短剧，不可以是音乐剧呢？从来没有过，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们也有音乐剧专业，音乐剧专业就在我们学院啊。所以当时其实有一点那种突发奇想的感觉。后来我就问了我们的几个主创的那个团队的几个老师和同学，就是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就是全票通过，说可以啊，说非常好啊，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把它实现了，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就是一次突破。所以对话的那种冲突啊，不管是表现什么争吵，还是要表达互相的情感，就是你要说出来都很困难，都非常困难。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时候，你唱出来的时候，这个唱呢，其实就是你的心声，就是你的内心独白，它反而就是一下子会变得就是比较自然。
1: 就是当你想破脑袋说这个词儿应该怎么写，应该怎么样让这个话说出口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正确的这个指引是在另外一条路上，不是说，而是唱，而是用音乐的这样的形式。
0: 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父子的对话，因为我们主要刻画的是父子的感情嘛，就父子对话其实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简单。儿子要离开家了，那个父亲就问他一句说，你找到工作了？没找到你就不能留下来吗？不行，我是学摄影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很像那个日常的那种父子之间的对话啊，
1: 很真实，中国式父子。
0: 对对，然后但是当他走出门去之后，他突然看到了蓝天白云，他突然觉得这里的蓝天真蓝啊，就蓝得像个谎言这样。然后他就会内心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波动，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唱出来。我觉得这和乡土的那个场景也好，就是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
1: 这情绪是水到渠成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歌曲就是一个情感表达，情绪表达的一个最好的语言。
1: 说到这个情绪和情感，我突然想到之前有看到一个评论家在评论我们这样的一部微短剧的时候，他说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微短剧，它是所谓的爽剧，是情绪推动，说但是我们这部风吹到浪是情感推动，就非常细微差别的两个词，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差别，情绪和情感？
0: 其实情绪也很重要了，
1: 情
0: 绪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情绪是那种瞬间的爆发性的，所以它需要就是你说这个音乐当这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它其实是把观众带到他的那个主人公的那个内心的情感世界里面。
1: 情绪它可能更多是这种突然式、突袭式的这种
0: 爆发式的。
1: 但是这个情感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一个过程，缓慢的浸润的
0: 静水深流吧，就是我们追求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也确实考验观众的耐心。
1: 同时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0: 是的，
1: 尝试这样的一种创作模式。那么同时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整个的团队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机遇。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有联动当地的这个稻田，然后包括一些乡村的这个美术馆，还有一些什么稻田咖啡馆等等等等，就这样的一种文旅结合的一个模式，在您看来有哪些优势？
0: 我们这次的这个合作模式应该说也是不多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四方联动嘛，就是南艺和苏州广电总台和苏州相城区区委宣传部，还有望亭镇的人民政府，四方联合出品，四方联动。那我们的主要的拍摄场地的场景呢，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来协调对接，并且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0: 门槛吗？我觉得不一定。就你说这个流水线哈 ，AI 好像这个生产的现在这种流水线生产的这种慢剧，其实你想就是，我们看那个好莱坞的那些类型电影，它其实也是流水线的产品，被遇到啊。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反复的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没有悲观啊，其实反而激起了我们的这种就是战斗欲啊。那我会跟学生说，那你要做出一首歌来，你要强过 AI， 你才有价值啊，不然你就是没有价值。那你就是要做一首能够强过 AI 的，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啊，你如果能够做一首音乐，或者是写一篇论文，你让我完全看不出来 AI 的痕迹，那也算你胜，就算是图灵测试。所以未来我觉得那是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能够让人看不出你的 AI， 或者就是完全判断不出来？那是因为你的主导性在里面，你的选择和你的判断在里面起了作用。
1: 就是要驾驭 AI，
0: 当然是要驾驭它。你也不能说我们就不用 AI， 我就拼死了去跟 AI 硬抗。我们的肉身是非常非常脆弱的，而 AI 是一个，如果我一旦能够驾驭它，那我相信，那我们可以共同就是这种人机的共创啊，它其实是会变得非常强大的。
1: 那如果我们说一个很具体的场景，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部这个音乐微短剧《风吹刀郎》当中，您愿意有一首主题曲是由 AI 来整个制作演唱的吗？
0: 我们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就是我们的作曲老师是他还希望保持自己的一个创作主体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只要这首歌好听，它符合这个剧情，符合这个人物的情感表达，那对于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我们的片中，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出来，其实有一些 AI 的辅助创作，比如说最典型的是片尾嘛，我们用那个望亭镇提供的那个老照片，复原了从50年代一直到今天整个望亭镇建设的变化的过程。那其实还有一些段落，比如说望亭镇那个地方，它当时是因为它临近机场，它不允许我们用航拍，但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航拍的画面的，所以就是一部分当时是借用了他们的那个专门的那种机器，但是拍摄出来的质量有一点点瑕疵，还有的就是用这个 AI 来辅助拍摄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最后有一段是一个女孩，她王晴晴嘛，她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她要奔向远方，她要坐上一个绿皮火车，然后奔向两边都是金色麦田的那个沿着那个铁轨火车驶向远方。那这个我们是实拍做不到的，基本上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那个场景布置的可能性，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最后我们这个也是借用 AI 完成的。所以就基本上在我们的剧组里面，对于 AI 我们大家是非常统一的，就是说凡是我们实拍解决不了的问题，实拍不能完成的，但是
1: 被变成歌舞的形式去感染大家的，
0: 其实非常的开放，其实非常的开放，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只是会在种地的这样的一个农民。
1: 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部片子，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个选择的路径嘛。今天年轻人会觉得好像人生最大的困难点就在于选择，那比如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到底应该面对我的乡土，面对大城市的挑战，我应该做怎样的一个选择，是作为一个返乡的创业者，还是一个犹豫者，还是一个外出追梦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刻意的有一些小小的引导或者建议吗？
0: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你觉得你看出引导了吗？
1: 我没有看出引导，我就觉得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答案，每一条路都是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精彩。
0: 啊，那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的观众就确实是和我们达成了一种共鸣啊，和我们的那个创作的那个意图，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给我们写的评论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叙事，就是不给一个直接的一个答案的叙事。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开放式叙事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叙事技巧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去 看待世界。

0: 世界看待人生的一个态度和认知问题，因为真实的世界它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蕴含在里面，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说那个里面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在大城市碰了壁，受了伤，然后想回来疗伤的，一个是学了7年的艺术，但是艺术理想实现不了，然后要面临着回来种地，他内心的那种犹豫和彷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20多年来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的一个理发店里面，但是他想做大设计师，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你看现在也是毕业季，很多的年轻人是不是也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哪个选择是对的，哪个选择是错的？它有标准答案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成长也好，梦想也好，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月婷的台词，她说就是土地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收获，还有耐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很快就能看见结果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要表达这样的一种，对于我们对于人生的一种认知，
1: 所以与其说是没有答案，不如说是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一个犹豫彷徨的人来说，他可能看完这部片子之后，他会毅然决然的买上一张返程的这个车票，他会回到家乡去。也有可能他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他会擦擦眼泪，继续选择留在大城市里来。
0: 对，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做了一个那种投票，其实是一半一半。那我觉得也，那年轻人的梦想，每个人的那个理想都值得去重视，去尊重。我们也不能够立刻就对他做一个说教式的引导，应该如何去做。我想这也是可能像我们给一些年轻人看之后，同学还有学生看了之后，他们其实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说会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家乡，然后想要回去看一看。他未必会说我就要回去就留下来就返乡，但他会说我好多年没回去了，我想回去看看。那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鸣，
1: 一种非常真实的触动。
0: 对，因为最终怎么选择呢？其实我们剧里面最后也给了一个答案，就是你选择自己相信的，那就是正确的答案。你自己相信的，你愿意去做的，所以说最后一首歌叫你的信念我的答案，就是你自己愿意去相信他的，那好，那就是你的答案。
1: 就选择你所热爱的，同时也要热爱你所选择的，就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问陈苑，您如果跳脱出创作者的一个角色，您觉得如何去评判一部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好和坏？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会研究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史，会去分析一部又一部这个经典的电影，甚至去细抠到每一个镜头怎么去表达。但今天我们跳脱出这样的一个学院派的一个框架，如何去评判一部新大众文艺的作品的好和坏？
0: 对，因为你提到了这个电影啊，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在我们学院的每一个老师和同学心里面都有一个电影梦，都有一颗电影的种子，所以我们这次其实也是把这个电影梦和种子也是偷偷的就种在了这个微短剧里面。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致敬那个经典影片的段落，包括《小城之春》啊，《色薄的雨伞》啊，包括爱森斯坦、黑泽明啊什么，我们都会有。但是呢，我们不重要，就是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其实没有关系，他们只要觉得有趣，他们能够接受不妨碍他们理解，我觉得都挺好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结合啊，就是我们把经典的电影语言和微短剧这样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样式结合起来，我们用人机共创的方式，虚实结合的方式，它是不是有可能也是未来的这种新大众文艺的，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微短剧的一个创作方向？那从内容上和美学上来说呢，我个人觉得我对于这个所有的影视类的影像类的这个作品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我看来是两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能够追寻真实，这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创作的原点。第二呢就是
2: 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

0: APP 在线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梅派、程派和荀派的经典唱腔。首先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梅派名家梅葆玖在《太真外传》当中的这段《听宫娥在殿上》，一起来听。

是你何不必，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也是在那里年纪两次。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赵荣琛程派名家演绎的这段春闺梦，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荀派名家宋长荣在红楼二游当中的这段鸳鸯剑断送了手足性命，一起来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经年累月，尤其是在这几年以来，我们好像不断的在送别，尤其这近五年以来，送别那些因病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我们的家人、朋友、身边人、熟悉的人、听说的人、朋友的朋友、家人的亲人等等等等，还有就是那些这么熟悉又那么陌生，这么近又那么远的一些名人，比如说我们刚刚听过的《我的祖国》，也就是《一条大河》这首老歌的歌唱者也是原唱者顾兰英老师。那些明星可能尤其让我们潸然，我们觉得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比自己家族的亲人还要了解他们。可是从媒体上，从早晨醒来的新闻里，从播报里，我们知道他才刚刚离去。所以经常在那些老歌当中，我也无尽的伤感，我说大家要做好准备，以后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告别的年代，也许是不告而别的年代。风从东方来，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首歌？或者对于我们周五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人物的音乐嘉宾，我们刚刚永远离别的顾兰英有什么要说的？他的歌，他的随着大荧幕而流传的那些金曲，还有随着歌声风

0: F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什么？故乡、家国、山川、家人，我们的爱，优美、深情，歌声中的那种崇高、纯粹，还有一点淡淡的忧郁。想到《月亮之歌》，我会首先会想到这首凯旋在子夜的插曲，同时还有一首也和我们的和亲人至亲的离去深深挂牵紧密相关的一首，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跟月亮有关，跟毛阿敏夺身定制的《天之大》，这是送给他逝去母亲的一首歌。

本、经济成本，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就可以就地结婚了，所以不少的城市和景区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婚登加文旅的赛道。好像我就知道在今年的二月份啊，咱们江苏的苏州姑苏区就在山塘街、桃花坞还有苏作馆三处文化地标同步启用了特色结婚登记点儿。他们新增的这个点位呢，将江南的千年文脉和婚姻登记服务深度的融合，也是他们苏州姑苏区落实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的发展思路。创新婚姻登记服务场景，营造更具仪式感和文化韵味的婚登体验的全新举措。看来各地呢都有不少的举措推出啊，目的呢都是让大家领个结婚证更加方便，不要费那么多周折。

同时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场景感、浸入感和叙事感。但前提也得有人呐，也得有人愿意结呀，您说是吧？您说是这个理吧？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也是大吃一惊。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这新人们，我总想说，因为子君呢，在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06，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还做一档节目啊。幸福情缘，那是一档征婚教育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就是给别人牵线搭桥的，在空中架设鹊桥的。所以我总说，有那么多不愿意结婚的，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每天打进热线的呀，倾听的，还有发布的那些来自于机构的最新的信息，还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们在寻寻觅觅，想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声音，让有心人有情人看到自己，然后在爱的路上，我总说你们要狂奔啊，要狂奔。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大家留言。

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帘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么想变得
1: 久远，这个怎么解释？
2: 就是这点我是觉得这个 IP 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主角他并没有一上来就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他每次要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或者说要改变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执行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会进入到一个电话亭，他那个电话亭相当于就是他的一个秘密的一个实验室。但是我们可能会就好奇他为什么会去电话亭这件事儿，它相当于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面，我会在看这部剧的开始以及到结束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他为什么一定要去电话亭。但本身我们知道就是在英国有很多那种就是路边那种电话亭会出现，它是一个平常我们能接触到这个东西
1: 啊。
2: 那了并不是说我跟宇宙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而是说我跟我自己的生活跟我的一个叙事结构是更多有一个联系。就是你在想要做自我表达的时候，它假如说是套入到一个科幻概念当中的话，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就是我一定要通过科技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科幻概念，就是我可以用，就是就有点像什么呢？叙事结构这种东西，就是它可能更吃的一种氛围感，就是它并不一定是需要建立在3000年以后，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文明，它不一定要这样。就之前有一个小说我特别喜欢，就是菲利普迪克的。叫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其实他的一个叙事结构就是恰恰能够就是能够概括我现在想说的那个概念，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渺小而且就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及他的视角去描绘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世界观。他那种给人的一种冲突感像什么呢？

0: 未来一种不确定性是通过一些小人物去改变的，然后他也回答你为什么可以通过小人物改变，因为他们具备了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特质。
1: 嗯，那既然说到了这里，我就会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地方，就以前我们经常会问你相信有外星人吗，当这个头顶突然掠过一道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这有可能是 UFO 吗？但是这些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我们是当一个玩笑在疑问。可是如果按照你说的，比如说像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也好，或者你刚才提到的街口的这个电话亭也好，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那对您个人来说，您的生活当中会有那么一瞬间的这个恍惚感，会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吗？
0: 其实我经常在反思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有点像宿命论一样，就包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切我都觉得它是被安排好的，就像被计算过一样。就是我是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就是非常庞大的一种就是虚拟系统。我们现在说了一句话，包括我们现在一些想法，就包括我们现在脸上出现的这些汗珠跟水，都是被计算过的。
1: 嗯，
0: 就是它一切都是有一像那像一条是固定的时间线，是恰巧我们在这个时间线就是遇到了彼此。
1: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电子游戏当中的一个又一个 NPC 一样，
0: 一个章节。
1: 嗯
0: 啊，对，是的。
1: 那我再追问一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请问我们的自身的奋斗，自身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还有意义吗？
0: 恰恰是因为这个点才有意义，就是在你意识到，好，假如说我现在的存在是对于别人来说是个 NPC 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就你就是可以创作一个自己想要构建的一个世界。就像之前有也是一个电影，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的，叫《失控玩家》，就是在他意识到他自己是 NPC 的时候，他反而成为主角了。
1: 哦，
0: 但是其实那个世界的主玩家并不是他，但他突破了一个系统的这个限制。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意识到你在矩阵当中，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哎呀，我好像有自我意识了。那在你反思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嗯，
0: 对吧？就像是我觉得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点就是，我们现在是算是被碎片化信息所侵蚀了。我们很难去专注于做当下我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可能刚刚想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可能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去点开短视频去刷一会儿，
1: 嗯，
0: 对吧？我一天的时间，我的专注力都被打散了，
1: 嗯，
0: 就我觉得恰恰反而像是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虚拟系统想要去限制我们这种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
1: 嗯，
0: 所以我越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系统当中
1: 啊，所以就是当自己意识到自己是 NPC 那一刻，反而是自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当我意识到这一刻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抑制住我要去刷手机短视频的冲动，
0: 对，
1: 反而把自己的这个心态静下来，然后我要去开始一篇小说的创作，或者是一个工作的这个开始。
0: 对，相当于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件小事儿，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可能就是下个楼，你平常不会下楼，
1: 嗯，
0: 你可能今天下了楼，
1: 嗯，
0: 然后你的时间线就发生了一些就是延展。
1: 哦，这个在我们正式访谈开始之前，我们的摄像老师说了一句话，说看看年轻人的脑洞会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刚刚开场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果然脑洞很大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看对于您这么大脑洞的年轻人来说，今天其实科幻也好，或者我们在开场提到的那个关键词沉浸式也好，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司空见惯，铺天盖地。
0: 对对对，
1: 你怎么看待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沉浸式？
0: 可以，那我先说个实话，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所谓的沉浸式其实都不是沉浸式，
1: 嗯哼，
0: 它相当于就是套在一个巨大的美城下面，让你去扮演一个他想让你扮演的 NPC， 就包括之前上海很火的那个就不眠之夜 Sleep No More，
1: 嗯哼，
0: 它也是让你选择一个他帮你设计好的一个剧情线让你去推动，但是不是你也在扮演他其实已经写好的一个剧本呢？就本质上它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沉浸式，就是观众对于他来说可能永远都是在 Plan Z，他们真正想表达其实都是导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当下的沉浸式，而是我构建完了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我的自己一个 IP 的概念能给你带来什么。作为观众，作为游客来说，他可以来到我空间里面体验，或者是能带走什么，他的存在是不是对于这个世界观中是本身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就有点像之前的赛博朋克那个概念，就是那个银翼杀手，对吧？就是主角意识到自己，哦，他可能并不是那个男主角的私生子，然后他只是一个庞大系统当中的一个，有一天他又重新出现了，我死掉那个神经元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相当于就是他更像于是那种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我可能第二天

0: 就忘记，但我在将来某一天又出现的时候，我就会牢牢记住它。
1: 哦，所以就是在注意力稀缺的当下，那个您所做的这个事情，不是说让大家说很怎么讲，很痛苦的说我要去找回我的专注力，而是自然而然的被一种好奇心，
0: 对，
1: 然后往前去推着走。
0: 是的，并且不能让他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当下很多就是。国产类的一些科幻 IP 的一个通病，就是我会让觉得我，对不起，不能扯到一些别的东西，就比如说陆川导演的东西，虽然他也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1: 嗯哼，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都想就要做科幻类 IP，那为什么很多人做的东西就是会让人觉得不太讨巧？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郭帆导演做的东西就能让人接受呢？
1: 嗯，
0: 虽然他是依托于刘慈欣的那个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这些东西做了一些衍生，嗯，对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做的东西，他一定得跟我的生活产生某种联系，或者说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他，
1: 嗯，
0: 我才能够把我的东西更好的融入到我的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的载体当中。
1: 嗯，就他不是说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大门在这里，好了，这个门外是现实世界，走进这个门就是科幻世界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说不定就是在你一条每天都走的路上，走着走着走着，你突然就感觉这个世界好像不太对了。
0: 对，是的，
1: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转化过程。那其实另外我们提到这个科幻，有一个在电影啊、影视啊、小说之外的一个很大。

0: 信息载体会说话的一种宠物的方式，
1: 嗯，
0: 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1: 我之前跟我们一位同事有聊天聊到过，他说他们家孩子现在和他们夫妻俩闹了别扭之后，
0: 嗯，
1: 然后会把自己关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和豆包打电话，然后让豆包来安慰他。然后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瞬间我会觉得很好玩很搞笑，但紧接着我就会在想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是把豆包真的变成了像刚才校园说的一个家庭成员这样一个角色，真的让他去分担孩子的这个痛苦，分享孩子的欢乐，这个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0: 我想法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想要表达的

0: 商场里面，那我可能就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一个私主。
1: 是，
0: 但不好意思，你不是，你跟恶魔没什么区别，因为他并没有从一个宠物本身那个视角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1: 就还是一个人本位的思考。
0: 对，是的，
1: 嗯，
0: 就商场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你只要过来消费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
1: 那么的开心，但是我看到我的主人为了我，然后付出这样的一个努力，找了一个小推车推着我跟他一起去分享他的快乐，那他的心里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你把苹果分享给我的这种感动呢？怎么去衡量两者之间呢？
0: 他自我感动的肯定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
1: 嗯，
0: 就像是狗其实不喜欢穿衣服，
1: 嗯，
0: 但他会发现你只要穿上他买给你衣服的时候，他会开心。
1: 对，
0: 所以狗会抓住这种感知。
1: 嗯
0: 啊，但同时啊，我相信啊，很多人他并不一定是强迫自己的狗去干一些不喜欢干的事儿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前期我们会做好一个教育工作。
1: 嗯，
0: 就知道宠物在出于本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抗拒什么。
1: 嗯，
0: 但至于当然就每只小狗的性格也都不一样，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就是特别的宠物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升级。
1: 嗯，
0: 这也是将来会做的一个方向。
1: 明白。
0: 嗯，
1: 就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一切也是一种探索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我们在积极的去探索，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提供的这个一定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答案。
0: 对，
1: 但只不过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所谓的宠物友好商场，
0: 对，
1: 是不是真的友好的？
0: 是的，
1: 最起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思考，把之前很多已经画了句号的事情我们打上一个问号。
0: 对, 对, 对，
1: 答案到底在哪里？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说现在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完全100%的正确答案。
0: 对，没错。
1: 嗯，
0: 并且我觉得这方面也会联系到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就是疗愈这一块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不能够就是跟活体生物去接触。
1: 嗯，
0: 那我们会提供一个就是比如说完全拟声的一个机器狗给他。
1: 嗯哼，
0: 这个东西只要在他生命当中出现啊，他只要是个动的，他就会觉得安心。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很多的科幻作品当中也会有投射，有呈现。
1: 嗯，
0: 就是星球大战里面那个 BB-8 或者 R2。
1: 嗯，
0: 他都是不会说话的，但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电流声。
1: 嗯，
0: 他会让你知道，哦，他是一个 AI 宠物，他有自我意识。
1: 嗯，
0: 他会陪你去执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任务，以至于就是观众就是看到他这个角色以后就忘不掉了。
1: 嗯，
0: 那他也确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感情投射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机器人他也在往这方面去进行一个二次的发展以及创新，就包括他们会做一个桌面的一个小机器人。
1: 嗯，
0: 应该之前有过一个，就是他会自己倒车回去充电的那个。
1: 嗯嗯，
0: 然后就那种桌面宠物。
1: 嗯，
0: 但是他的本身的一个就是价值体现呢，可能就是陪伴，然后加上一个就是桌面的这个智能助手。
1: 嗯，
0: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冲突的。
1: 嗯，那当这么多的智能体开始一点一点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下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的这个性格的发展也好，生活的习惯也好，在您看来会发生哪些变化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重担应该都压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做好一个带头作用。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具备一个怎么说呢，判断能力吧。就是现在因为太多的就是 AI 智能体出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设都是谄媚的。
1: 对，
0: 就他一定会符合你的想法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小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他就会失去一个主观判断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可能就是限制，但是你不可能就是说啊，你现在不要用了，不可能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事件、公益事件，就告诉别人什么样是对的，然后通过我们的东西进行一个新的创新以及去结合，才会知道让他去判断，哦，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反思再改进，而不是单单只是说哎呀 AI 大时代来了，我们要拥抱 AI， 然后办各种各样的什么黑客松 AI 黑客松，让你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这种夏日训练营啊，反正他做的东西都可以被放大跟曝光的。
1: 嗯，
0: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提前让这种捧杀的这种行为就遏制在我们这一个当下的一个互联网环境当中。
1: 明白。
0: 因为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什么9岁神童，
1: 嗯，
0: 写了千万行代码，做了1000款游戏出来，但他可能已经完全的沉溺在一个所谓的一个聚光灯下的一个光环当中了，他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去辨别大家到底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1: 嗯，
0: 就对于他的将来发展呢，包括他心路历程，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 AI 是一个放大镜，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会放大不好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放大镜之下，我们更要拥有的是一种辨别的能力，
0: 对，
1: 去帮孩子来做上这样的一种判断。
0: 是的。
1: 那回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宠物，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说很多孩子在人生当中上的第一堂最重要的死亡观的这个课，就是自己宠物的离世。
0: 对。
1: 可是当这

0: 一个活体的宠物变成一个 AI 宠物的时候，那这一刻就缺失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例子，也许当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开始被 AI 替代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对孩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这个我觉得跟很多的艺术教育会离不开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如何让孩子具备本身的一个审美，就是你得知道，让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丑的，什么东西是美的，你得具备这么一个意识，完了以后他才能知道接下来做很多事情，哦，这件东西是不好的，或者这个东西是丑的，我就不应该再去接近它，就是有一个善恶观得先存在。那同样的，对于就是宠物也是一个道理，它可能得一开始得通过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小的生命体开始，可能它只是养一个蝌蚪或者养一个青蛙，它得先知道生命是会存在的，但同时它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它就会离去。我们从小的一种生命观开始先接触，它才能知道将来，就比如说能提供一种就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情绪价值，以及就像我们说的，就是狗有灵性，在你真正接触到那些能够强有力的这种灵性的动物进入到你生活当中的时候，我才会有更强的判断能力。就为什么就是一定得从一些小事先让你知道一些挫折，你才能在以后更好去防范它。
0: 这个其实就是回到了我们的上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家长其实是要把自己的责任给肩负起来，
1: 对，
0: 让孩子有一些基础的教育，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他才会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来接纳，去来对待身边的这些智能体也好，或者是一个虚拟人物也好，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了 AI 了，然后有了一个什么早教的这个 AI 学习机器人了，我们就把孩子的很多的责任丢给他了，这个其实是不是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最乐观的人其实对待科技的态度是最审慎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一个很直接的感受。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聊的东西很多，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小小的杂，比如说我们聊到了宠物的陪伴，我们聊到了一个虚拟的沉浸式场景的构建等等等等，这么多的项目，你觉得从您个人的角度而言，它中间有没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核，或者是始终不变的一条创作的主线？
1: 有的，那一定是就是我们的叙事结构，就像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它一定是我们平常能够遇见的，但是可能因为它太常见了，所以导致我忽略它的存在。然后所以说你在投射一个新的作品以及新的概念的时候，你通过它去表达的时候，一定会让我能够记忆犹新。这就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叙事结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点，就是科幻它不一定是架构在一个就是声光电上，它一定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叙事结构能够影响到你，才能够让我就是更相当于就是更能直击我的灵魂啊。就是我现在可能很少会用电话吧，就我们现在都用手机的，不用电话吧，但是我们自己搭建那个空间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利用到电话的。就我们所有的信息传达的时候都会利用到最老式的一个电话体，然后那个电话它本身也是搭载了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通过按上面那个键盘的不同的一个代码，它会就是会激发一些它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可以用电话去听歌，你可以用电话的听筒去操控你的智能体，或者你用你的电话的听筒去控制整个空间的一个声光电。就我们一切都有一个基座在那儿。但这个基座是可能就是我可能只有小时候才见过，长大我可能再也就没有使用过它了，但我们重新让它发挥它当下的一个功能，就相当于给它一个旧的一个载体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灵魂。这种感觉
0: 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感觉。那未来呢？未来在创作方面，笑然还有哪些计划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当下一个计划就可能就是想要先就很多人他可能是想先在互联网先做出一些流量出来，再反哺到他的线下。但我觉得现在时机变了，因为太多的线上的创作者在就是投放它的内容，就包括现在我们知道 AI 短剧不是也很火吗？我看了一组数据，其实我觉得挺可怕的，他们一个月大概能产出17万条变成性的思维在里面。就接下来做了很多事儿，我相信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很多人会盲目的去夸大就是 AI 的一个实用性，但真实的应用到你生活当中的场景当中，它真的有帮你做什么改变吗？其实并没有。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是鼓吹啊，我天天 web coding 了一个小工具出来，然后这个那个，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并不知道它能给我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本质上它也是一种自嗨性的一个行为。之前我看了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我可能充了

0: 一个月的1500刀的会，1500块的一个会员，用了3万块钱的电脑，然后产生出了零收入的工具，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就是当我们今天关于未来的梦做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斑斓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要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的，告诉自己这些工具和我现实的这个生活，和我们今天对所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勾连。今天特别感谢萧然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的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3: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0: 保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霓虹灯的招牌在暴雨当中模糊成一片。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影。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这是一首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夜晚听到月光，想起了那句“夜吟应觉月光寒”了。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雨，雨后的月光是潮湿的，人生的安静啊，那不过是在叹息啊。

0: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

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想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公标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想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
1: 过来。
2: 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现在他们的后代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一家人一样。
3: 嗯，怪不得他们不愿意分开呢。

0: 当初你不肯听我的话，非要上红淮师范，我真的很伤心。毕了业，你又不肯找工作，你自己说，这事儿放在谁家，哪个父母能高兴，能愿意？整天看着你无所事事，我心里比谁都着急。你是我儿子，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什么没有用，根本改变不了你。你爸怎么劝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还是我不信？是你自己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你爸说的是对的。运河人家民间史是被忽略的历史，你一个人。
1: 四爷，刚开始我们听说你去意大利了，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后来还是陈瑞一直都没放弃。
2: 这我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逼我的，让我放弃？
3: 功臣您说呀。
4: 所以是顾市长联系的我，说运河生意成功之后花街改造，让我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5: 故意不说你就不回来了是吧？
6: 哎，你知道我们每年有多想你吗？每到过年我们就打赌说今年司仪一定回来，但是每年
7: 都输。
6: 哎，
8: 行了行了，现在不是人已经坐在这儿
7: 了，对对对，
8: 这挺好的是吧？
9: 对对
7: 对对对。
10: 司仪，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4: 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年光顾着想以前了。我从离开花街的那年起就一路走一路打听，现在那段往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祖上确实与小菠萝有关。
7: 哦，
4: 他们是意大利人，迪马克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维罗纳一个靠近威尼斯的城市。我的高祖父叫费德尔·迪马克，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踪迹，跟着一个做瓷器贸易的商行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高祖父在华期间给意大利家里写了好多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华的生活轨迹。他在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苦难，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恐惧，试图回国却始终买不到船票。逃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给家里写信，只是因为战乱全部。

0: 是你吧？
1: 最幸福的时候。
0: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1: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2: 没意思，太有意思了！耶！
3: 小时候就看见了，
4: 清朝时候就有了，这是我爸的命。
5: 你们几个上来歇会儿吧。
6: 啊，哎，啊，
7: 走走，上来歇会儿。
8: 给吧，喝汽水。
6: 哎，喝。
8: 陈瑞，我给你按摩。
9: 虎兰，
10: 来，我给你捏捏。
6: 哎，进来吧。
8: 新院的堂屋好像比这大不少啊，层高也高了。
10: 对，拆了重盖的，地基也做了加固。
11: 哎，你们要是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前说啊，搬进去以后再改就来不及了。
8: 我没有什么意见。

谢谢大家来参加新郎谢望和和新娘夏凤华的婚礼，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0: 心跳默默唱。
1: 好，新郎新娘请就位。
0: 可惜你不知道，
1: 接下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一下新郎新娘。新郎希望和你愿意娶美丽的夏凤华小姐为妻，无论贫贱还是富贵，永远白首不相离吗？
2: 我愿意。
1: 新娘夏凤华，你愿意嫁给新郎谢望和？

0: 式嘛。
1: 对，
0: 那现在说到这儿，就要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吴老师的成绩和他的作品了。那吴老师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硕士，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啊，先后就职于江苏影视频道和我们江苏广电网络产品部，从事影视剧创作和栏目的生产，创作了很多部影视剧和百余部的栏目剧，而且也多次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的嘉奖。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被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公派到韩国去学习了专门的影视综艺的节目创意和制作。这个学习的经验哈，包括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聊到。那么在2020年呢，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举办的江苏现代制制造业主题创作活动当中，电视剧本大纲《劈山遗石》《闪亮的你》《新中国合伙人》包揽了评委会的第一、第二、第三名啊。同年11月，被江苏省委宣传部电影创作中心选送参加了中宣部2020届电影编剧的进修班，并且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那么在进修班结业的作品电影大纲《我不是英雄》也被中宣部剧本中心所采纳了。2023年呢，音乐剧剧本《当歌声响起》也是入选了2023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剧本孵化中心的孵化项目。其实一直到今年，真的吴老师有创作了很多很多被大家熟悉的那些短视频的作品。
1: 对，
0: 那么最欢迎的就是用 AR 让历史人物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短剧。
1: 对，
0: 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哈。
1: 对对对，
0: 也是备受大家欢迎。也特别想从这部剧开始聊起，当时这部剧是怎么就应运而生了呢？
1: 这个人的影响，他自己的成就，然后他对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影响，都是迷人的。
0: 就是这个迷人不光在外在，
1: 对，
0: 更在内核、
1: 对
0: 内里。
1: 对、我们是因为这个网上对吧，我们还是要博一点流量的，所以要把它弄得很帅气嘛。大家喜欢看帅的嘛，喜欢看美的嘛，但同时它是有内涵的嘛。所以这个迷人的含义是不光帅和美，其实是有内涵的。
0: 是，
1: 对，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有魅力的，是迷人的。然后呢，说大一点呢，就是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自己的一种面对老祖宗的一种文化自信。
0: 也是我们的一种敬意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转型，因为您原来在我们江苏的这个影视频道《百姓聊斋》的这个栏目当中，这是拍老百姓去演自己的故事的。
1: 对，
0: 您也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导演啊，主创之一了。
1: 对。
0: 但是那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拍摄呀，包括是真人来演绎的，一下子跨度到 AR 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人也是虚拟化的，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行外话的问题哈。
1: 嗯，
0: 刚刚您说到捕捉一个细节、
1: 嗯、
0: 您说到重新生成这么一个人物、
1: 嗯、
0: 把玉佩拿掉、
1: 嗯、
0: 通过 AR、
1: 嗯、
0: 又要熬一个通宵。
1: 嗯，
0: 但是可能常人会在想说，哎，不是已经有 AR， 你只要再跟他发一个指令，你把这块玉佩拿掉给我重新生成一下，不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吗？为什么要再熬一个通宵？这个技术方面是怎样的一个进程？
1: 这个就得问 C-Dance 他自己了。就是AR 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0: 嗯
1: 就是、
0: 有的时候也不可控，
1: 它不是魔法、
0: 嗯、
1: 它不是魔法，它还是薛定谔的猫，那个黑房子你给了它以后出来的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东西，
0: 就是你告诉它把这块 玉佩拿掉，在这个图的基础之上
1: 它、嗯、可能会给你其他的
0: 哦，
1: 对，它可能这儿 拿掉了，但其他的地方又变了，
0: 又增加了一个什么，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们所有的镜头都有那个饰品，
0: 嗯
1: 啊，其实我们需要就等于重新制作一下，
0: 就每一块你都要重新跟他说、嗯、而且每一块生成出来都是要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一个小细节上的这种问题，它可能对于观众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0: 嗯嗯嗯，
1: 我但是既然一些
0: 提升的，
1: 我也需要做一些提升或者是妥协、
0: 嗯、
1: 他也要妥协、
0: 嗯、
1: 他有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跟他磨合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也是有情绪的，嗯，比如说他到了晚上
0: 发脾气就给你小拇指拿咖啡了。
1: 对对对，比如说晚上他晚上凌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夜猫子啊、
0: 嗯。
1: 他晚上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出来的东西特别好，而且清晰度也很高。但是到了白天，大概过了九点钟以后，九点十点钟用他的人多了，他就出来的就非常随便了。
0: 他也困呢。
1: 他也困了，他也累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人，他是有些情绪化的。
0: 嗯，那您觉得是跟 AR 去？磨合更难还是跟人？因为其实在 AR 出来之前、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跟人去交流互动，
1: 对，
0: 其实人也需要磨合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也需要你了解，比如后期也需要知道编导是什么样、
1: 嗯、
0: 导演是什么想法、
1: 嗯、
0: 真的能把你的创意能落实到后期也是一件、
1: 嗯、
0: 需要沟通磨合的事情、
1: 嗯、
0: 那是手搓你觉得这个沟通成本更高一点，还是、
1: 嗯
0: AR 的这种沟通成本？
1: 我觉得这个沟通成本上可能这个成本很难去量化，
0: 嗯嗯，
1: 但是可以谈一个
0: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点，他们也成为了一个标识性的 IP，
1: 对对、
0: 嗯、
1: 对，
0: 这点上我作为前台的主持人我也有很多的疑问，
1: 嗯，
0: 那导演们是不是有了 AR 数字人之后就不需要我们真人了吗、
1: 啊、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其实我觉得AI 有 AI 的好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人拍摄还是一个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啊，因为技术的发展它还是需要过程的，
0: 嗯
1: 嗯，有很多细腻的情感 AI 是演不出来的，
0: 嗯、
1: 还是必须得人去演才可以。
0: 如果此时此刻坐在您对面的是林展的话，我相信可能交流没这么畅通了，
1: 嗯、没这么。

0: 可能目前还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枯竭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在想说，第二系列、第三系列之后有没有可能呢？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会有可能。
0: 嗯，
1: 我的理解是这样，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可能是我们作为创作人员，可能跟观众之间的这种观看需求上的一个脱节。
0: 嗯，
1: 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时刻把握住观众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0: 嗯，
1: 他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唱歌跳舞，
0: 嗯，
1: 那你这时候给他提供相声，他就不乐意了。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得变成唱歌跳舞那种形式来去讲述我们老祖宗们的这些故事。
0: 嗯，
1: 就是我们最难的可能。可预期的是这样一个困难，嗯，那些制作中的那种细节上的那种跟工具之间的那种磨合的那种困难，我觉得都好解决。
0: 嗯，那其实，在您从业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啊，一下暴露年龄了，不，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1: OK，
0: 那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收获？比如说，您也曾经被我们总台派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啊，对吧？特别是像韩国，它的这个综艺的这种拍摄制作都是特别领先的。那么那个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予你最大的一个能量是什么？
1: 好像好多小孩都没有再去演过戏了，都已经上学啊，现在都有最大的应该快上大学了。然后他们就回忆，因为我们每年在群里面都会说，都会在那个播出的那个日子里面，大家说啊，这个
0: 又开始复播了
1: 、对，他们都会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就说他体验了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啊，他过了一种他没有过的生活，在剧中他实现了他生活中没有实现的梦想，就是站上了舞台唱了那一首那个他自己想唱的歌啊。他是一种演戏嘛，不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嘛，他体验到了，然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一直在滋养吧，就是一直在滋养。
0: 那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特别触动的一些故事？太多太多。
1: 其实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家庭条件都还蛮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拍戏会拍到比如说晚上12点一点两点，但我觉得这群小孩当时给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叫苦叫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是在表现，我是在演那个角色，他有他的梦想。那个比如说有个小孩，他就是一群困境儿童嘛，家里面条件不太好，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然后那个演员是浙江的，他自己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他就觉得我要把那个小孩他的梦想要实现，所以一直到晚上2点拍完，我们最后杀青戏是晚上2点拍完的，拍完之后所有的小孩就是那种就给到我的那种反馈，就是那种感动是很难在其他的场合里面去得到，那群小孩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是自己也完成了一个人生大事一样，替他的角色也完成了这件人生大事是一样的。就那一刻他自己可能也分不清他是小华还是自己的那个名字了，我那个角色的小孩叫小华，然后他们自己平时喊自己喊对方也是喊小华，我就角色中的名字嘛。就是那帮小孩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他们自己完全到了那个角色当中去，他是在替那个角色在实现角色的梦想，
0: 就是在剧里面又活了不一样的人生。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会觉得做视频创作也好还是演员也好，最幸福的点在于这儿。我之前有说过很多次，就是人的人生就短短数十载。
1: 对，这是演员的幸福。
0: 对，可以在不同的剧本里面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
0: 当然我会觉得演员是一种幸福。那作为幕后
1: 就是他未来他会糊一个报纸，我说知道了，然后家徒四壁，然后有一台电视还不能看，然后但是我就发现他那个墙上他写了用红色的笔蓝色的笔什么粉色的笔写了好多字儿，是歌词啊，当然有很多是流行歌曲了，但是他是个小孩嘛，就写了很多歌词。然后呢我说你平时喜欢，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啊，我说你会唱什么，他就给我唱那些流行歌曲，但那些流行歌曲呢说实话不太是小孩应该唱的，但是他就喜欢唱嘛，我说那你就唱吧，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他说唱歌是让我快乐最便宜的一种方式，你能 get 到这个意思吗？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花钱啊，我唱歌就可以开心。哎呀，我就一下子就，我这个特别好，就这种，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可能给不了他太多的这种生活的条件，但他自己创造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就是唱歌，因为唱歌不花钱，然后对着窗户，他们家也挺好的，江景房。

0: 就能看长江，能看南京的夜景。他说我就晚上对着夜景我就唱歌啊，我说特别好。然后这个小孩就给我的触动特别深，我就觉得音乐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最廉价的娱乐方式，但同时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慰藉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孩，也是我们走访在玄武区一个小孩，那小孩是渐冻症，就是已经在那个椅子上面已经不能动了，然后背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东西在支撑他了。然后渐冻症的小孩，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的声音会变得很细很尖、
1: no.
0: 啊，很尖很细。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你听他那声音的时候，你觉得啊、哦、有点怪异。但是我问他你平时干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动了嘛，手只能拨手机了啊、嗯。他说我平时喜欢唱歌，哎呀又让我觉得，我说啊你喜欢唱歌，他说对呀、啊、他说我以前我也喜欢唱歌，但是有些调我唱不上去，他说我现在声音变成这样了，我反而能唱一些很高的调子了。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意思吗？就是他明明是一种因为生病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声带的一种损伤，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把它看成了一种生命的奖赏。他就觉得我以前唱不了那么高的声音，现在我声音尖了细了，我就可以飙高音了，我可以唱海豚音。海豚音对他来说真的很简单，可能我们没办法感受他内心承受的痛苦，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音乐，是一种乐观。他就觉得啊我这个我没有那么惨呀，我可以飙高音啊，我可以飙海豚音啊。所以就是这种采访的过程中，或者是我碰到的这种人，他总能给我一些这种对于生命的一种感触，然后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哎，
2: 婆媳要招文袋，阎婆媳不给他，这招文袋可是事关重大。宋江为了要把招文袋要到自己的手里，他强压自己的怒火，假作欢颜，这态度缓和下来了。婆媳呀、啊、你把这招文袋给我吧。他向阎婆媳讲说，我这个招文袋里边有很多公文，我等着拿这个东西要去办公。在这个时候阎婆媳说出了一句关键的话，你那里头啊还有一封信。这句话一说出来，宋江当时这心里边就是一震。信？是啊，他担心的就是这封信，这是晁盖写给他的一封信呢、啊。这封信要是败露出去，牵涉到他的身家性命。宋江心想，阎婆惜看到那封信了吗？也许他见到了，但是他未必能看那信的内容。即使他看，他是谁？他是晁盖，梁山泊里边贼头，是不是他？现在官府里边正在悬赏捉拿他呢，就是他给你写的信。哎呦，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宋江当时心里边激灵的一下子，他认出晁盖这两个字来了。实际上啊，这阎婆惜的文化水平真不算高，晁盖那晁字他真不认得。那么他是怎么认识的呢？您别忘了啊，他跟那张文远张三郎两个人不相好吗？这个张文远呢经常上阎婆惜这儿来，两个人打打闹闹，打情骂俏，谈情说爱，这整天也不能光在这谈情说爱呀，这情和爱谈够了之后就得扯点别的，什么东扯葫芦西扯瓢啊，把自个儿家的事都抖了抖了。阎婆惜讲讲自己的身世，张文远呢讲讲他们祖宗三代的逸闻，那么把这些个玩意儿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呢？总得有材料充填的时间呢。张文远呢就跟他讲衙门口里面的事儿，而且跟他就讲了说，最近梁山泊闹盗贼闹得厉害，官府当中抓贼抓得特别紧，怎么悬赏捉拿，有个总头叫晁盖劫了生辰纲跑到梁山上去了，而且说谁要抓到他就发了大财了。唉，宋江坐在这不言

0: 宋江这个心里边好后悔。后什么悔？后悔这封信为什么不及时把它烧掉。刘唐给他这封信的时候，宋江就想在那个饭馆里烧了，但是他没烧，本想带到下处去烧，半道上碰见这阎婆了，扯到这儿来了。在这楼上坐着的时候，宋江也曾萌生过想把这个信烧掉的念头，因为那桌子上有蜡烛，宋江心想我把这个信要当时烧了呢，也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可是他想到这儿，当时没做。宋江以为我走了之后回到下处再处理比较好一些，可是万没想到就在这里出了事儿了。后悔后悔也没有办法呀，现在得想尽什么办法，得把这个信从阎婆惜的手里边要过来。宋江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阎婆惜不言语，他瞅着宋江，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微笑，心想：黑宋三儿，你也有今天呐！哼，我看你怎么办。宋江瞅了瞅阎婆惜，又说了：“婆惜呀，我们既没有恩情，又不是夫妻，也不是朋友，咱们再商量商量。全当我是走道的，我走在路上把这招文带丢了，你给我捡到了。现在我知道你捡到了，我朝你要这招文袋，你把这招文袋还给我好不好？”“还给你？还给你行啊。怎么着？那不能就白还给你。”“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呀。咱们讲讲条件啊，你说给你什么条件你能把招文袋还给我呢？我要提出条件来，你能答应吗？”“
1: 当然，我都能答应。”“
0: 那好吧，既然是你要要这招文袋，又要里边那封信的话，还有一条金子，那我就跟你提个条件，三条吧，能答应吗？”“
1: 别说是三条，你就是三十条。
0: 我们两个人已经断绝来往了，那么这些个东西你得归我，也得立字据，永远不许再要。任笔一百两黄金来，我回到我的宋家庄去，我告诉我的爹爹，把我们家的财产变卖一尽，凑齐这一百两黄金我给你送来，你看如何？”“
1: 什么时候送来？什么时候拿来？”“
0: 几天之内吧。你先把你招文袋和那信给我。”“哈哈，你现在我是三岁小孩子呢啊。哦，我把这信先给你，你回去卖房子卖地去，给我凑着一百两黄金呢啊。你可真不愧是刀比利啊，你可真不愧是常打官司的啊。哎呦，你这个主意点子张口就来呀。你把这信拿走了之后，你还能给我送钱吗？啊，我没听说过入了洞房再下聘礼，出完了殡再给人念经的钱，有这事儿吗？啊，告诉你，姓宋的，有钱就拿来，咱们是一手钱一手货，没钱你就给我走，这封信咱们大堂上见，就这样。”这下子把宋江逼得可是真没办法了。宋江瞅着阎婆惜：“阎婆惜，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少跟我做戏，我强人所难，你为了那一百两黄。”

宋江把我闺女给杀了，我别光在这一劲儿哭啊，别让宋江跑了啊。他站起身来，两眼含着泪问宋江，宋押司啊，我女儿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啊，惹得你一刀把她给杀了，嗯，你说说。宋江说，你的这个好女儿她有点欺人太甚，刚才我下楼把我的招文袋忘在楼上，回来的时候我找她要我的招文袋，她说什么也不给我，我那招文袋里边有很多公文，我要等着她去办公啊，她不给我这还倒好说，向我提出条件，我答应她条件，她说才给我招文袋，那么他提出条件来也好说，可是他的条件就这太苛刻了，他说要让我和他断绝关系，让我把他的点身契还给他，这也行，还要让我答应他嫁给张三郎，嫁给张文远。阎婆子，刚才你不是说过吗，他和张文远毫无干系，可是现在呢，事实已经说明了，他和张文远已经勾搭成奸，我。

0: 在老爷旁边陪着老爷办公的那位张文远张三郎。张文远一听阎婆惜被宋江杀了，张文远这心里边可就咯噔的一下子，他震动了，因为张文远是局内人，他认定宋江有可能把阎婆惜杀了。老爷在上面还为宋江辩护呢，阎婆，你说的话可是真的吗？
1: 老爷，一点没假。
0: 你如果要是诬赖好人，可知道国法诬告反作？
1: 哎呦，那死尸就在那楼上挺着呢，不信你们去差人去看看呢。
0: 好，如此说来，张文远，你带着仵作到他家中去看。张三郎、张文远带着仵作以及衙役跟着阎婆就到了他的家里。到楼上一看，床上倒的是阎婆惜的死尸。张文远看到了阎婆惜的死尸，不免一阵悲痛啊，在阎婆惜的尸体面前是哭了一顿啊，眼泪哗哗直流啊。这些个衙役们在旁边瞅着还纳闷呢，哎呦，咱们这个张文远怎么跟这个阎婆惜感情这么近密呀？他的眼泪哗哗直流，哭得这么痛心呢？有人。

我要这次是你朋友，我绝不能办这事儿。哎，就这个事儿就平息了。您看这也平息了啊，周康对宋江那可是感恩戴德。为什么呢？因为周康的父亲呢，那帮人在外边一找的时候，老头在屋里把他快气抽了。要没有宋江平息这个事儿，周康他父亲就得死了。

一来一问出身，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这庄客们心里边也油然起敬。而武松呢一打听，说清河县的武家庄的人啊，没听说过这个人，但听说武术练得不错，这样的人上庄上来的多了，所以庄客对武松尊敬的就不够。

0: 咱们到客厅里边接着再喝。不过吴先帝，我昨天听我手下人说您有病了，是得了疟疾了吗？
1: 武松说正是。
0: 那您有病了能喝酒吗？
1: 武松说我这病，哎，
0: 我这病好了。怎么好的？
1: 就让刚才宋江那一脚踩在铁锨棒上撅起炭火了一烫给烫好了的。
0: 武松不是在那躺着吗？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炭火飞到脸上一烫，他一机灵，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其实那阵这药子就彻底绝根了，好了。后来呢，有人看水浒看到这个地方，把这段描写的哥哥那是由打心里往外由衷的尊敬。在这之后安静了两天，偏赶上他们武家庄这个地方啊闹荒旱，老百姓没有饭吃，这武大呀炊饼都没法卖的。为什么？没有粮食，没有粮食，没有原料，他就做不了炊饼。老百姓都吃的是糠饽饽，好的是玉米面掺野菜。这武松呢，这一天挎着个篮子上外边裸这榆钱去了，裸榆钱回来跟哥哥一块好做野菜拌着吃。可是他裸榆钱的时候偏赶上碰着一个本地的恶霸，时候他得了病了。没想到今天让宋江这
1: 酒席宴上，武松把自个儿的身世讲完了之后，宋江听完了，有打心。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但上量是进村，害怕人们碰见他后问他到巨香街干啥。还好从村边直到进邝家院门没有碰到别人，省去了痛苦的回答。他把在街上称的两斤盐递给婆婆，就进屋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婆婆喊她吃晚饭时，她过来吃了一点。婆婆问她，开田为啥又不回来吃饭？暖暖努力一笑说，娘，这事儿你得去问她了。我和她今天已经正式离婚，我们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她的事儿我无权再问。开田娘惊得手中的筷子一下子落了地，直看住暖暖，声音发颤地问道，你说这可是当真？暖暖就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离婚证朝老人递了过去。暖暖在开田爹娘的哭声里抱着自己的东西走出了门，单根儿懵懵懂懂地跟在妈妈的身后走着。他只知道要和妈妈去楚地居里睡觉，不理解爷爷奶奶为何流泪，爹和妈妈又没有吵嘴，妈妈在晚饭后出门又不是第一回。
1: 爷爷奶奶，天亮了一起床我就回来看你们。
0: 单根扭头冲着屋里喊着。暖暖在楚地居的一间客房里把丹根哄睡了之后，一个人呆坐在黑暗里，两眼木然地盯着窗外的夜空。今夜的天上空空荡荡，既无月也无星，只有厚厚的云彩。看着看着，他突然间觉得心里也空落得厉害。几年间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现在一下子没了。今后自己就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了，日子怎么会过成了这样呢？我在哪点做错了呢？青葱嫂第二天早上来上班，听值班的服务员说，暖暖昨晚睡在一间客房里，以为暖暖又是在跟开田赌气，就赶紧走了过来。暖暖那阵子刚洗过脸，两只眼还红着，正在给单根穿着衣服。青葱嫂就含了笑说，小两口昨晚又拌嘴了。暖暖假装轻松的一笑，把离婚

0: 开天娘这时说，蛋哥他娘啊，你在俺老两口的眼里还是俺们的儿媳啊。暖暖一听这话，泪水顿时就流下来了。自从离婚后，暖暖没有再跟开田见面，所有可能见面的机会都被暖暖回避了。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开田在召开村民大会，在挥舞着胳膊讲话，看见他骑着摩托去乡上开会，嘴上叼着香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看见开天在赏心院门前跟薛传新聊天，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看见开天穿了楚王姿的衣服，在一本正经地表演楚时的离别情景。听青葱嫂说，开田最近又跟一个刚嫁来楚王庄的新媳妇儿打得火热。暖暖听罢笑笑，呵呵，这事儿跟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让他们热吧。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2: 山水一连长相守。
0: 有一天中午，暖暖去梅家药铺为丹根拿感冒药，在药铺门口正巧碰上了拄着拐杖由里向外走的詹石凳。暖暖当时本能的一闪身子，他可不想跟他搭话。没想到詹石凳看见他倒停下了步子，眯了眼，带着讪笑喘息着叫道，
3: 哟，那不是邝主任的老婆吗？呵呵，越来越漂亮了啊。
0: 暖暖装作没听见，没理他，继续朝药铺里走。不料那詹石凳并没罢休，而是望着暖暖的背影冷笑道，
3: 贱货，一心想当主任的老婆，可你有那福分吗？啊，被蹬了吧，这下子心里美喽。你他娘的就守寡吧，看着别人跟主任睡，早点气死吧。
0: 暖暖被这些话激得满腔是火，他本想冲过去骂他一通，可想想那会招来很多看热闹的人，就咬牙忍下了。药铺里的梅老大夫自然听明白了詹石凳那是在骂谁，也看出了暖暖眼中的怒色，于是就低着声对暖暖说，
3: 犯不着啊。犯不着跟一个病人生气，他已经有轻度中风症状了，腿脚都已经不太灵便，我担心他的病还会再恶化下去，多原谅他吧啊。
0: 暖暖没有说话，只是把一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在心里叫道，
3: 暂时的，我不跟你吵，上天会看清你做的事的。
0: 梅老大夫这时边给暖暖拿药边又说，
3: 人哪，犯不着为一点权啊利啊的事儿就生气记仇。
0: 能活多长的时间，到最后还不都是躺到土里边，说不定几十年几百年后，两个人的坟被风刮雨淋的一平，后人们在犁地种庄稼，会把两个人的骨灰都掺和在一块儿，谁还去跟你分清楚啊。暖暖再舒一口气笑着说，
3: 老婆讲的对。
0: 那天往家走时，暖暖觉得心里的气已经消了，她希望自己能心静平静地过日子，总是气鼓鼓的，保不准哪天就会落下病。

第二天早上，暖暖还没起床，就听到有女人的哭喊声响起来。她有些奇怪，这谁家大清早的就吵开架了？等到下床出门一看，就见两个警察把村里的小石匠魏良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用手铐铐了，正把他们朝三辆摩托车里塞。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

0: 嗯，这个一
1: 分
0: 钟台下十年功嘛，可能同比哈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会儿触电结束之后，您还觉得说下次还会来再演吗？
1: 我还会再来，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虽然辛苦。对一个做影视评论的电影人而言啊，就是我们参加电影的这个创作，跟你在荧幕之外看电影获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从增加生活体验更好的做好影评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更多的参与到电影创作当中去。
0: 嗯，那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场触电哈，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心里也会有一个影视
1: 梦
0: 对，不管是去演一个角色呀，甚至我有朋友很开玩笑跟我说哎呀，有机会哪怕演那个背影我也愿意，或者就是啊的一声倒地了那个角色，他说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包括很多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想要有这么个机会，特别觉得您也是一个榜样，因为您原来并不是电影人，你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爱
1: 喜欢
0: 、所以您成为了真正的电影人。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些您的励志的这个小分享？
1: 其实没，我们网络最近有个热词啊，其实也不能说很励志嘛，不要拿你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但是我觉得修正一下可能表述出来效果很好，如果时机成熟，你不妨也参与一次挑战，因为会让你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特别对有志于电影的朋友来说，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电影梦嘛，我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是怀揣着电影对电影的梦想参加到电影创作这个行业当中来的。
0: 嗯，没有不可能，律师也可以成为一名电影人。那讲了这么多哈，您自己的一个经历哈，其实说到泰州电影，您应该也是看着泰州电影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且据我所了解，包括网上一些资料啊，2001年之前其实泰州都还没有本土电影，
1: 没有，
0: 突然之间就在这十几年，您的一个亲身经历，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是什么样的契机突然一下子泰州的本土电影那么的蓬勃生长？
1: 在大家看来，因为泰州是苏中的一座三线城市嘛，可能在我们苏超拿冠军之前大家都没有关注过泰州电影呢，可能除了业内人士，从影迷的角度来说很多人也是很陌生的，准确的说是当代的这个电影泰州是从，应该我的记忆不是很准确，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一位泰州电影人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参与主创的一部电影叫《我的影子在奔跑》，这部电影后来拿了金鸡最佳儿童片，后来之后也拿了华表。当然，接着后来呢，他还有其他几部电影，这应该是泰州电影的时候，就大家从电影的看客走到了舞台中央。然后我们从2013年往后，就是近十多年的时间，涌现出了很多泰州影人，也涌现出了好多作品，所以说泰州电影正式的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和大家见面了。
0: 您觉得最为核心的让泰州电影出圈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
1: 我这会儿认真想一下，

0: 法律跟电影关联度很高，你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著名的法律题材的电影。我就讲一个，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职业属性跟电影关联以后会产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们四月份要上映了一部如父如母，导演也是一名律师，夏天拍冬天的戏，还有的时候要演户外戏，还有古装戏，还有动作戏，那个难度远远比你们坐在这边这个吃饭要难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拍电影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影人其实是很专业的，而且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几分钟，说不定也有人跟我们一样都得敲个几十条才能过的。
1: 嗯，而且你说正面侧面大全景特写，
0: 嗯，
1: 即便是一遍过，他可能同样的一个戏的内容也要拍好多遍，
0: 要拍好几条，
1: 要顾不同的机位嘛，
0: 要顾不同机位。就比如说刚才讲了，我们不跳别的电影，就接着刚才那个讲，就拍电影里面要吃饭，这个确实很有趣啊。专业演员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1: 嗯，
0: 怎么对向镜头
1: 啊，
0: 然后其他人就不知道做的东倒西歪了，导演过来指导啊，然后开始导演说开始拍，开拍，然后就有人不懂，就拿筷子夹菜，你们还不能动，你是猪头啊？那谁让你真吃了？
1: 就真的导演在现场会忍不住要，
0: 是可能是副导演当时讲的，你的镜是谁让你动筷子的？
1: 嗯，
0: 不能动哦。不是真实，大家在晃着呢，我们这是演戏。
1: 所以才叫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北京的那位律师专门去到了泰州拍电影，其实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不管是非专业的导演演员也好，还是专业的导演也好，他们很多都有去到泰州。
0: 对，
1: 这个现象也是让很多人很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缘由会吸引到这么多行业的专业的人才会去到泰州呢？
0: 我们现在讲泰州电影现象啊，其实跟这些业内的大咖前辈的影人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如果没有他们来，泰州电影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就提到这么样一个高度。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断断续续的，就是反正在近十年期间啊，我们泰州电影家协会接待过好多比较著名的人，除了刚才提到的，说两届威尼斯影展的主席马可穆勒，然后田壮壮壮爷，这个拿过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陈文厚，然后还有国内很著名的张建亚导演、杨亚洲导演，张元，这个当然演员来的更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因为他们来了，就说第一呢，首先对泰州电影的创作是给予了很多指导，第二，其中有不少人，
1: 哇，这个评价太深入骨髓了，特别有灵魂。
0: 对，
1: 我也会想到说，哎，其实就包括我们做主持人这个职业，不见得你一定要是学习播音主持，你才能做好主持人。现当下越来越需要有更多专业领域素养的人成为主持人。
0: 对对，
1: 就像刚刚您说的，他本身是一名建筑师，他来拍建筑类型的电影，他才更有
0: 建筑的美感，他懂得建筑的美感，
1: 从什么角度，
0: 对对对，
1: 拍哪些建筑，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也不见得是专业的电影人能取代的地方。那么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也有探讨过，其实近两年电影的整体环境并没有那么的乐观。包括我们很多人像刚过完年嘛，去到电影院去看这种贺岁档啊等等，好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去想要走进电影院了，所以不知道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有没有也冲击到咱们泰州电影呢？
0: 是这样的吧，这个您讲的可能属于长片类型的，就是院线电影嘛。可能因为春节档今年的票房比去年是不是下滑了，我没看数据，因为我自己没去院线看电影，
1: 但也有一些好电影嘛。
0: 那当然一定是会有的，就是大家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短视频在大量的 APP， 比如说做在抖音视频号上的冲击，会对电影长片会有冲击吗？
1: 包括那种啊，两分钟带你看完
0: 电影，
1: 这部电影看懂这部电影。
0: 我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讲啊，其实从我专业角度讲，第二个会涉及到法律问题更多一点啊。第一个我讲短视频，那我想啊，短视频你说对电影有没有冲击？肯定是有的，当然呢，它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长片，因为长片有长片独特的魅力。就在我的角度讲，大家不要光去强调它冲击的意义，我们能想想能不能把它结合起来利用。比如有的文艺片的长片可以做预告片，做短视频来先期发布，吸引大家的兴趣走进来看。第二呢，你说用短视频跟长片来做比较啊，本来微电影就是短片也属于电影创作的范畴之一，大家不需要有太多的